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5月21号的节目，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郑中基《无赖》、许冠杰《沧海一声笑》、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、杨千嬅《少女的祈祷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